如梦了呀，如梦，地到当地一头呢，你出到地啊，阿梦一大毛为呀，想到了，你莫你如梦都木到白梦呢，出到地啊，如梦的你到想找一头木好路呢，让干种都能等一等当地，都能散地，都想找到。